褪去正午喧嚣，氛围格外柔软。雨天最适合听温柔情歌。世间所有美好缘分都始于一次难得的遇见。首先请听孙悦姿带来的《遇见》，送给此刻听雨的您。

场雨中的遇见，足以改写往后所有风景。走过街巷烟雨，看过人间四季，才发觉世间万千景色都不及身旁那个人分毫。接下来请听你是此生最美的风景。

眼底定格了独一份的风景，才懂得相逢难得，相守更值得好好珍惜。两个人双向奔赴的心意，胜过世间所有浮华。送给大家经典对唱，你最珍贵。

把风景藏进眼底，把珍惜放在心底，千言万语揉成一句涤定告白，无关岁月长短，不问前路远近，这辈子最偏爱最放不下的只有你。一起来听，这辈子最爱的人是你。

认定了此生挚爱，便期盼岁岁年年长久相伴，愿风雨同行，平安顺足，所有美好期许都兑现于往后漫长岁月。一首《有生之年》寄放我们全部温柔期盼。

些许安稳相伴的日子里，思念总会悄无声息蔓延，就像窗外不停歇的细雨微风，每一次心底泛起想念，世间就会掀起一阵温柔晚风，聆听想你一次就起一阵风。

雨声渐柔，清风寂恋。听众朋友，今天的周日慢歌就到这里跟大家说再见了。愿风雨皆温柔，所爱常相伴。感谢收听，下周周日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。祝听众朋友度过一个愉快的周日下午。